0: 第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7: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8: 这里
7: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今年以来啊，入境游的热度持续的攀升，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走进山水市井与日常。再一次心跳一餐饭时，一件定制衣服里，外国游客触摸到热辣滚烫的中国温度。数据显示，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国内近500座城市，他们走进了大街小巷，沉浸式体验地道的本地日常，定制成衣，找当地的发型师剪发，配一副专属的镜框。那么这些普通的生活化的消费被不少外国游客写进了旅游清单。在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不少国家不同国家语言交织在一起，那么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的外国游客随处可见啊。在云南逛市场买食材学做本地菜的体验也正在走红。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

0: 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下面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 102.4，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扬州交通广播 FM 103.5，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静静。国庆长假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在返程路上。目前在高速方面，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G421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请经过这边的车友依次的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假期最后一天呢，依然是欢迎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来咱们镇江转一转。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金山和西津渡景区预计上午10点之后开始出现交通高峰，半达商圈预计在下午1点之后一直到晚间交通持续高峰，并且停车会比较的困难。随着早高峰的到来，目前在咱们镇江市区内，电力路、庄泉路、正东路、焦山路、学府路等路段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大家也要多一些耐心。交通规则若遵守，全国各地安心走。我是静静，我们下午再见了。
2: 南京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的主播一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到东桥枢纽之间，以及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还有就是 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在凤凰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因为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依次有序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扬州市区，目前来看扬州各大景区周边停车位充足，而且通行状态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今天呢，一萌给大家推荐一个扬州新开放的好地方。那么在国庆期间，朱自清文化街区广场正式对外开放了。坐落于皮市街北侧的朱自清文化街区没有翻新的千篇一律，它依然保留着老城地道的青砖灰墙、古朴的院落。广场是以朱自清经典作品《荷塘月色》为核心文脉，匠心打造了荷塘景致、观荷亭、假山石等等一系列的江南特色观景，一步一景皆诗意，构筑出了兼具江南韵味与浓厚文学底蕴的开放式的休闲空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到朱自清文化街区广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点位的路况就是这样。
3: 各位扬州和镇江的车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林山。目前南京各条过江通道通行都是畅通的，而在宁洛高速由北向南，从玄武大道到仙林大道方向出现了车辆积压拥堵的情况，请大家提前绕行。那么预计呢，在上午10点左右，中山门由东向西的进城方向，南京博物院的门前有可能会出现车辆较多的情况，请大家提前进入或提前出行。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互通苏南朔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G2516沿洛高速盐城方向四阳东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至秦皇枢纽，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安之间，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

0: 车我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近五成，黄淮海和西北过四成，东北过一成。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之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是有所提升。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在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的同期新高。目前呢，二手房市场的交易热度持续传导至国庆长假期间。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1: 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

0: 你现在，哎，哎，我说老黄，咱俩是杠了一辈子，看来我呀，还是杠不过你。哼，
1: 老伙计啊，你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的目标是大海深处。
2: 不是这个烧水池。黄旭华笑着从严保国紧紧抓着的手里拿回口琴，慢慢的离开。此刻，远在上海的李世英正轻轻抚摸着他和黄旭华结婚时的合影，担忧着。 出征的日子到了，夜幕下，黄旭华和艇长站在核潜艇的舰桥上，参事官兵们在他们的注视下鱼贯而入，进入核潜艇。密封舱门关闭，黄旭华下到舱底，和参事官兵们打招呼。
3: 你家在哪儿啊？原来家在云南，前两年爸妈做生意去了深圳，现在家在深圳。
4: 深圳好啊，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前沿呀。
3: 黄总，你说咱们发展经济融入世界，为什么咱们还要费这么大的劲花这么多钱做这个呀？
4: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理论啊，叫做平衡，在别人优势下的平衡。 那不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想要真平衡，就要发展核潜艇。核潜艇是什么？是定海神针啊！我们有了这个定海神针，才能把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走得更远。你爸妈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3: 明白。走。
4: 小伙子，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有3年了。我刚走的时候，老婆刚怀孕，我现在还没见我儿子相片呢。
5: 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去找你们领导特批，给你回家探亲看儿子。
6: 谢谢黄总师。
2: 黄旭华带着测试人员又仔细巡视了一遍核潜艇的各舱室和主要设备。接着，核潜艇迎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踏上了征程。

0: 尹保国和赵达生他们站在军舰的甲板上，遥望着核潜艇出行的方向。
1: 南海这么大，不知道我们的定海神针能遇到什么情况。
2: 肯定没事的。
0: 核潜艇带着人们的祝福和期待，乘风破浪，驶向深海。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李世英心神不宁，坐在床上，他把给黄旭华织的围巾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凝视着黄旭华和家人的合影，一会儿又轻轻抚摸着黄旭华的枕头，把头靠在上面，躺在床上。两人婚后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0: 忽然忐忑不安的李世英坐了起来，他看到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九点，他立刻解下围巾走出卧室向门外走去。叶妮和两个妹妹赶紧站起身来。
1: 妈，你干嘛去啊？妈，妈，妈，你干嘛去啊？
0: 叶妮追上失魂落魄的李世英。
1: 妈，你干嘛去啊？
2: 我去你爸单位。
1: 哎，爸爸单位在那边。
2: 哦。
3: 你老人出去。
2: 啊。
0: 李世英这才停下脚步。
1: 妈，你没事吧？您今天是怎么了？哎，妈，你到底怎么了？今天
0: 心情紧张的李世英默不作声，任由女儿搀着往家里走。南海深处的核潜艇上，余庆文和两个水兵完成操作，疲惫地坐在甲板上。
4: 报告班长，堵漏完毕。
5: 继续观察。
4: 是。
5: 二舱、六舱堵漏完毕，情况正常。
6: 有，六舱。
0: 艇长看着黄旭华。
7: 黄总师，
8: 正常，继续下潜。
5: 继续下潜。
6: 是，继续下潜。
0: 余庆文看着身边的战友。
4: 有黄总镇长，没问题。
9: 啊？
4: 有黄总镇长，没问题。
9: 对，有黄总镇长，没问题。
0: 黄旭华的镇定自若感染了核潜艇里的每一个人。下午，李世英在家斜躺在床上，他从笔记本里翻出一个纸叠的小船，打开小船，上面写着临时有事。李世英笑着把纸条恢复成原样，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他打开门，见楼下传达室的大爷站在门口。
10: 林老师，您的电话。
0: 李世英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跑到楼下，一把抓起了电话筒。
2: 喂，是，我是李世英。好，我马上就来。
0: 李世英放下电话，又往楼上跑。
10: 没事吧，李老师？
0: 此时，严保国和赵达生他们坚守在军舰的甲板上，不停地用望远镜观察着预定的海域。赵达生焦急地看着手表。
7: 已经超过预定上浮的时间了。
0: 他们的心悬了起来，期待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前方的海面。李世英来到一间大办公室里。
11: 李先同志，请进。
2: 哦。
11: 你先坐。
0: 他独自一人，局促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手表。 这时核潜艇还在南海的深海里摇曳，测试人员向艇长报告，
12: 工作深度到。
13: 有。
0: 黄旭华下令，
14: 工作深度加20米。
13: 有。
0: 黄旭华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不断地下达新的指令，
14: 现深度加5米。
13: 有。
14: 再加1米。
13: 有。
14: 继续下潜。
13: 有。
14: 保持下潜。
13: 有。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能文能武》李延年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各位听众，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能文能武李延年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故事。
2: 1951年七月，终于确定在中朝控制区开城来凤庄举行谈判。由于美帝国主义缺乏和平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捞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进行的极为困难，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
1: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边说边把一张地图交给谈判桌对面的美国海军中将乔埃。我方要求对东西线双方越过38线的实际控制区进行互换调整，恢复到战前以38线划界的状态。乔埃看了一眼方案文稿，打开地图，毫不犹豫地用笔在地图上打了2个叉。这个方案不值得讨论，你们还是看看我的方案。我方要求你们要从现在控制线分别向后撤退30至60公里。南日立即回击，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怀疑你方的谈判诚意。你们坐在这里究竟是要和谈，还是为战争争取时间？乔埃马上回应，这是合理的要求，要求你们让出的土地是对我方强大的海空优势的补偿。你们只有让出这些土地，才能避免流血，避免我们进一步动用海空优势来达到我们的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拿起笔在美方的地图上打了一个大叉。
3: 这才是不值得讨论的方案，战线维持在38线附近已经2个多月了，战斗从未停止，你们也一直在运用你们的海空优势。请问你们的战线向前推进了多少公里？你们的海空优势又为你们争取到了多少土地？
1: 南日接着说，我提醒你们，是美国政府首先提出举行谈判，以38线为界恢复战前状态。没有这个谈判前提，我们是不可能坐在这里的。他使劲儿敲着桌子。乔埃狡辩，可惜那并不是我方正式提出的谈判条件。南日针锋相对，这是毫无信誉的表现。乔埃趾高气昂，正式条件就是正式条件，优势就是优势，我觉得你们需要时间来考虑，我可以给你们时间。邓华不动声色地看着乔埃，
3: 我们也可以给你们时间考虑，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你们想不明白。
1: 乔埃抿嘴用笔轻轻敲着桌子，会场里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一名美军士兵和朝鲜人民军战士走进会场，他们分别把一张纸条交给乔埃和南日。乔埃和南日看完后又传给了双方的其他谈判代表。乔埃把手上的纸条拍到桌上，既然双方都无话可说，你就让机关枪和大炮发言吧，先生们。双方代表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南日怒视着乔埃，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也休想

0: 在战场上得到。邓华也掷地有声，
1: 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自觉地收回这个厚颜无耻的方案。
2: 开城谈判破裂后，联合国军仰仗海空优势，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妄图将战线大大推进到三八线以北。而我军则遵照毛主席和致思的指示，与敌人展开了寸土必争的阵地战。
0: 这一天，志愿军四十七军幺四零师四一八团三营营长在指挥所给围在沙盘前的连长指导员们下达战斗命令。
3: 二营在坚守阵地，大量的杀伤了敌人之后，奉命撤出了三四六点六高地。现在上级命令我们三营要重新夺回三四六点六高地，并坚守住该高地。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的对手那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美军王牌奇一师，战斗力很强啊。
4: 什么王牌啊，我们都给他打成王八。不打败王牌哪显得出俺们才是真正的王牌啊。
3: 好，决心要给我体现到你们具体的战斗方案上。现在我要把营里的作战计划和任务分配先说一下。营指挥所决定今夜十二点发起进攻，炮火准备后，八连九连担任主攻，从山脊向一二三四号阵地发起冲击，七连助攻，从北坡进攻五号阵地，争取要在天亮前结束战斗，立即修筑工事，转入防御，防止敌人在天亮后反扑。任务都明确了吗？
5: 明确了。
0: 此刻七连副连长正在驻地大声吆喝，
6: 各班派人来领大药啊。
7: 是，
6: 快去领大药。
7: 是，
6: 各班派人领大药啊。各班派人去领大药啊。
7: 是，
6: 各班去派人领大药。
7: 是，
8: 你们领啊。
7: 快去
4: 要了。
8: 跟我来，
6: 有你表现的时候。
7: 是，
6: 派人去领大药。
7: 是，
6: 记着一定要做好准备。
7: 是，
6: 何龙杰。
9: 是，
6: 派人去领大药。
9: 是，
6: 副连长。
10: 副连长，
6: 什么？
10: 有大麻令没有？
6: 什么大麻令？
10: 美军的大麻令啊，进那个兵院。
6: 回去，各班派人去领大药。派人去领大药。
10: 副连长，我派连长和指导员去营里了，这次真要打了吗？
6: 让你干啥就干啥，咋还那么多问题了呢？
7: 是，
6: 各班派人去领大药。
7: 你们两个给我去领弹药。
9: 是。
0: 八班长走到一个正坐在弹药箱上发呆的小战士的面前，停下脚步。
10: 小诺
11: 啊，
10: 想什么呢？赶紧收拾下，准备去换岗。
11: 是。
0: 在三营指挥所，七连长刘家龙还是不甘心。
12: 我有一点不明确。
3: 讲，
4: 凭什么让我们打助攻啊？而且只分给我们一个五号阵地，我们七连哪点不如八连九连了？
3: 就三个步兵连，总得要有人打助攻吧？那你说怎么安排合适啊？
4: 那就简单点，按顺序啊，七连八连主攻，九连助攻。
13: 哎，我说你个刘家龙啊，昨天我刚请你吃了美国的牛肉罐头，喝了老白干，你今天就踩我的台，你就乖乖的服从营长命令得了。
4: 啊，这样啊，你把主攻让给我，我给你五罐罐头。
14: 行了，老刘，每次都是你们七连真功抢任务，这次你就让着点九连吧。
10: 啊，
4: 一八连长，你还在这打横炮？我告诉你，这任务我征定了，连你的我都要了。营长，你要让我们七连打主攻，一二三四号阵地我全包了，你还能抽出一个连当预备队。
14: 刘家龙，我见过霸道的，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
10: 对，
4: 这叫霸气，有底气才霸气。我们七连完成任务，那又从来没含糊过。
0: 这时营指导员说话了。
15: 说话呀，怎么都不说话了？美国的牛肉罐头你也吃了，老白干你也喝了，都没有劲儿整了。我和营长很喜欢你们刚才的战斗热情，整出了杀气、口气、霸气，但是打仗总是要有分工的，还是听营长的决定。

0: 请梁指导员到。
1: 你怎么不发表意见呢？这都吵成一锅粥了，你这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马。刘家龙也不满地看着身边的连指导员李延年。
2: 是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平时营长和教导员最重视你的意见，
1: 不是你快给咱七连说说话。
3: 七连驻地八班长带人巡查哨位。
4: 二虎，
5: 到。
4: 注意警戒。
5: 是。
4: 小安东，小安东。
3: 哨位里空空如也，突然，班长看见堆放在地上的背包和军服。
4: 山东，山东，山东，
6: 谁放枪了？同志，
3: 副连长带着几个战士跑了过来。
4: 小安东不见了，我去看小差了。这两天听说有投入战斗，状态一直不好。
6: 你留在这儿继续站岗，其余人跟着我一块出去当逃兵。
7: 是。
3: 在营指挥所里，李延年的话出人意料，
8: 服从营长的任务分配。
9: 看李指导员这个态度啊！
3: 营长轻轻地点了点头。刘家龙把李延年拉到人群外。
10: 不是，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那你就甘心当配角？
8: 那主攻、助攻不都是进攻吗？咱也不是预备队。那再说了，那营长也没说。这咱拿下了五号阵地，就不能去接着打四号、三号、二号、一号阵地，是不是营长？
11: 没错，谁打下来，就是谁的功劳。刘家龙
4: 啊，
11: 你委屈啥呀？我问你，为什么让你们连从北坡进攻五号阵地啊？因为那个方向才是敌人

0: 党军的接方战士，看来他是想策反我军的接方战士。根据这个情况和友邻部队的经验，我建议对咱们团的解放战士做一次审查摸底，对解放战士较多的连队暂停执行作战。
1: 这么，额长，这个建议是代表你个人还是师里？
0: 情况紧急，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师里汇报。我听说你们三营马上就要攻打346.6，而三营的解放战士基本都集中在7连，所以能不能调整一下，把7连换下来？
1: 7连，那是刘家龙和李延年的连队。
0: 对。
2: 队长，
3: 7连驻地战士们整装列队，张安东已经被捆绑在一棵大树上。李延年慢慢地走到大树前。
2: 小安东，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你这么做对得起你们班长不？
4: 指导员，你别说了，我对不起你和班长。
3: 李延年猛地拉下张安东头上的便帽。
2: 好好想想，人不能糊涂地活着，也不能糊里糊涂地死。
5: 今天我们连里出了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丢脸呐，把我们7连的脸都丢尽了。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张安东带着便衣和一大包的干粮开了小差，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这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机会，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5: 和这个张安东，他觉得不是，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7: 主任呢？
8: 主任呢？
7: 执行战场纪律。
5: 张安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刘家龙转身看着张安东。
9: 横竖也是死，二营上就没几个活着回来了。
5: 好你个小安东，临死了还给我动摇军心，二营的同志牺牲了那是英雄，当逃兵被枪毙那是狗熊。
2: 是，
5: 二营是牺牲了不少同志，可是他们完成的任务打死的至少2倍以上的敌人，一功受奖不计其数，军师首长统领嘉奖，打出了我们志愿军的威风。大家说你们是要当英雄立功，还是要当狗熊逃跑？英勇作战，
6: 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人人立功，正当英雄。
3: 张安东满眼乞求的目光。
9: 七连的同志们，听我说，我张安东最后求你们一件事，无论谁活着回国，替我告诉大柳树上告山屯的张二牛，我是为他死的，让他做成好人，我是为他死的，我不是逃兵，
5: 就为了个女人，知道吗？

0: 要是没有你，
1: 二妞啊，用自己的嘴把羊喂进了小安东的嘴里头，把他救活了。后来呢，这二妞啊就把他安顿在一个山洞里头了。这每天呢，把放羊带的干粮，哎，都拿给他吃，您可自个儿饿着。这小安东也帮着他干点活，这慢慢的，这两个人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等着小安东长大以后啊。 就自己出去干活养自个儿了，这两个人呢就建立了感情，一个是非你不嫁，一个是非你不娶，最后呢这二妞的父母啊就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这小安东他本来就无名无姓来到张家呢就姓张了，他还依稀的记得呀，他是从安东跑过来的，就叫张安东了。那要不是国民党抓壮丁呢，现在孩子得有几个了。 在跟着国民党一路就到了湖南，是跟我们的一次战斗当中啊，逃跑差点让军官打死，是被八班长给救了。还看着我们这个队伍呢，官兵平等啊，就跟了我们加入了解放军。大家说说，二妞这个姑娘好不好？
2: 好，
1: 可爱不可爱？
2: 可爱。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样可爱的女人呢多了，千千万万。吴班长，
4: 对，
3: 你老婆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孩子，还有你生病的老父亲，她好不好？
4: 好。
3: 我老婆，
4: 那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陪着老婆孩子，非要当兵打仗呢？
4: 报告指导员。
3: 我们那是解放区，不打跑，国民党互相脱，就不怕过日子，连命都没了。
4: 副指导员，走。
3: 你那个对象我看着也不错呀，那来连里看你，一个人啊，挑着一担子的军靴，全连一人发了一双，他好不好？好。
4: 俺和俺媳妇儿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
1: 俺媳妇儿又贤惠又能干，长得还漂亮。除了这些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家说说，你们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5: 想。
1: 好，我请大家呀把眼睛都闭上。 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家乡，想想你的亲人，再想一想，我们入朝以来这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村庄被战火摧毁了，那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百姓的尸体。 还有那些失去父母、无人照管的可怜的孩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途中休息，到溪边去取水喝？来到溪边一看呐，那水是红色的，那上游的溪畔倒着几个刚刚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的洗衣裳的妇女。
6: 那如果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乡，你的亲人身上，你们会咋样？指导
4: 员，我想不下去了，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乡发生。
7: 为朝鲜人民报仇！
8: 为朝鲜人民报仇！
1: 李延年转身走向泪流满面的张安东，
9: 小安东啊。
10: 我们过鸭绿江的时候，你也看着了。那美国的飞机把炸弹都扔到城市的村庄里了，那离你们靠山屯不远了吧？
11: 不远，就几十里地。
10: 那几十里飞机几分钟就飞过去了。飞机要飞到你们村里，你咋办呢？
11: 我就是担心飞机炸了俺就家。
10: 就算你顺利逃回去了，飞机飞过去了，你有啥办法呢？你跑都来不及。

0: 石耀爷，我知道错了，你别说了，不把美国鬼子打跑了，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不该把你逼着给我们战斗给忘了。
1: 李延年又转身慢慢走到战士们面前。
2: 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简单的，大家都明白。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残酷的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 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大家说说，为了你的亲人，我们怕死吗？
3: 不怕
2: 啊！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吗？
3: 不怕。

0: 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
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5: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万
4: 千气象，
5: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13到24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苏南收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吉尔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新坝丁堰路段，吉尔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附近，吉尔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吉尔长春高速往浙江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吉尔13淮徐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吉尔1155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凤凰隔湖路段，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往江都方向丹阳新区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双沟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安之间受车辆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当地时间5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后续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那么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会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这两名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正在和中国航天员进行配合训练。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泰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发布辟谣公告啊，最近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也就是1到5号，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没有发生避雨收费问题。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低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苏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下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刘老庄至王仙枢纽，高邮苏南寿凤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 G25 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如皋附近 G2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陵枢纽路段 G216 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 G21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513 淮徐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凤凰格湖路段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双沟蜀冈枢纽附近；S58沪藏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通恩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之下，九月不少城市的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在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同期新高。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交易热度持续传导至国庆长假期间。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0: 起。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这车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吗？耽误用车怎么办呢？其实召回是车企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之后，您到底能获得哪些补偿，哪些该有，哪些可以争取。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发票作为证据，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举报。

0: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说起来我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怎么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
1: 赵董事长，
0: 你觉得你跟郑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2: 郝先生，你给我打这电话到底想说什么？
0: 我只是想见面跟你谈一谈，说起来这件事情你们锦云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
1: 啊，这也有我们杂志社的功劳。
0: 你不想就发布会的后续报道跟我们合作吗？反正你们的广告费也是要花的。
2: 郝先生，要谈广告找我们广告部，
1: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2: 该说的都说了，咱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喂，
3: 韩大云把方翠萍约了出来。
4: 哎呦，我说姐呀、啊，你这搞什么名堂？这不声不响搞这么大动静，
5: 这关系到公司的声誉，关系到博轩的声誉。
4: 行了姐，你就别犯傻了，你说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事儿，你都还不知道呢。再说了，别人看这种新闻嘛，就八卦一下看看热闹而已，谁关心是不是真的呀？
5: 不行，要不见报的话这新闻发布会就白开了，我钱白花了不说，这好好的声誉也被毁了。
4: 姐行了吧，你啊，除了你信没有别人信。再说了，只要你相信老赵不就行了吗？这事说白了就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儿，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们两人 OK 就一切都 OK。
5: 这些人说话就可以不负责任。还有那个郝一剑，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千金难买万金难买，他什么意思啊？
4: 哎呦，行了吧姐，这事儿过去就让他过去吧，别缠着不放了啊。
5: 我真是搞不懂现在都怎么了，这一个个的人都这样。
4: 行啊姐，你说你现在怀着孕你就好好保养吧啊，别一心情不好再出什么岔子了啊。
3: 此时的郝一剑正在生着赵博轩的气。
0: 哼，居然敢挂我电话啊，你以为自己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你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哼。
3: 这时方翠萍拨通了郝一剑的手机。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你在哪儿呢？我想跟你见一面。
0: 见面？你说见面就见面啊？
4: 我说正经事儿，我姐的事儿。
0: 你姐姐？你姐姐的事儿用得着你来找我吗？我告诉你，他们两口子比谁都精。
4: 谁惹你了呀？谁惹你？你找谁去啊？郝一剑，你到底见还是不见？
0: 见，当然见。有什么不见的？
3: 郝一剑和方翠萍在一个茶楼见了面。
0: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啊？个个吃错药了，怎么都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啊？
4: 还不都是你闹的？
0: 什么我闹的啊？他没有我的话我能变吗？
4: 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种事儿我姐夫那个人你教他都不会，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今天发布会的事儿你就想办法帮他登一期吧，你帮我姐和我姐夫澄清一下行不行啊？
0: 哎，方翠萍，我跟你说啊，亏你也是留过洋吃过洋面包的，怎么这点账你还算不出来啊？你知道我们杂志社靠什么生存吗？就是不确定，这种确定的事儿傻子才在那儿登呢。
4: 你看你看，我姐猜的一点错都没有，她就是怕你不给她登。你就帮帮她行不行？
0: 你以为我没帮忙？刚才我还给你姐夫打过电话，可他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以为我要骗他这么一丁点广告费，你叫我怎么办呢？
4: 我姐夫那个人他脑子里就是一根筋，你不理他行不行？你就看在你跟我姐是校友的份上，你帮帮他行不行？我实话告诉你啊，我姐她现在怀孕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非常大，她表面上她什么都不说，可是她心里难受的要命，你知不知道？
0: 难受？谁不难受？我也很难受啊！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呢？

0: 郝一健的老婆刘佳丽这时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喂，佳丽啊，
2: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饭菜都做好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班回来，在路上呢，半个小时就到了。放心放心放心吧，啊，
0: 放下电话，刘佳丽马上又给杂志社打去了电话询问。
2: 喂，小猪，是我郝太太。哎，你好你好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想问一下，郝总编下班了吗？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两个小时以前就走了。好，谢谢。
0: 茶楼里，郝一健有些不耐烦地告诉方翠萍：“
1: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你的面子我会给的，你姐姐的面子我会做足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你们欠我的。”
3: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也能体谅你的苦处。可我就实在是太可怜我姐了，她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容易被人骗了。
1: 翠萍啊，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你有空呢跟你姐姐姐夫打个电话说一说，让我挣他们点广告费。
3: 我姐已经不管公司事好多年了，有机会我去找一下我姐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翠萍啊，最近你怎么样啊？
3: 我能怎么样啊？

0: 天来见郑广美真的要放弃敲诈赵伯轩了，王武军便约他来到海边开导他。
1: 傻了吧，美美？
2: 你以为你丢也能丢得掉啊？你这个本身就是靠给人吃饭的，你要什么清白？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什么？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炒作起来，现在好了，一份报道就打回了原形。你想要什么呀？
3: 你尽管烦，你别再跟我啰嗦了，行吗？
2: 你还烦呢？啊？我不烦啊，我都让你把我给气病了都。你听听我的声音，现在好了。杂志一出来，所有人都知道你跟赵国轩是清白。现在我们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以后你的事儿，你再，你自己看啊。
3: 好。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不用你瞎操心。
2: 这是你说的，美美，我就不相信你不来找我。
0: 韩大云来找方翠萍。
4: 大哥，姐姐，
5: 你怎么这个时候有时间来看我啊？是不是老太太不在家呀？
6: 一会儿要接小娟放学，顺道来看看你们。

0: 姐，你前两天跟我说的话，我回去好好想一下。我觉得你说的对。你说我这两年确实也太不像话了，荒废了这么长时间。我呢，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1: 你想做什么呀？
0: 我珠宝鉴定啊，我想做一个设计珠宝的工作室。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贤妻》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徐立功，主演刘涛，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身边。
1: 情况怎么样？那场通道还没有开辟，地雷太多了，而且有很多鬼雷，影响排雷速度。他们打算等到泻药结束后继续隐蔽排雷，那边太危险了，一旦被敌人发现了，整个战斗都会失败。洗澡之后必须让他们多撤一些，他们不干呢，那我下命令都不行。而且排雷组表示，如果不能继续排雷，等到进攻开始，他们就会身体滚雷，开辟通道。
2: 绝对不行，必须撤下来。
1: 进攻开始以后，让爆破组爆破排雷，他们早就想到了，可爆破组的爆雷筒根本就不够用。我过去看看。
3: 哎，老林，老林。老林，
1: 突击员，
3: 到！
1: 洗澡时间结束了，通知大伙撤下来隐蔽。
3: 是。
0: 李元来到一颗地雷前，仔细的观察。
4: 小陈，过来。鬼雷，下面是松发的，小心，慢点。
0: 王泽仁和上校在碉堡里看着地图。
5: Did they retreat?
0: 他们撤退了吗？王泽仁没有回答，电话响了。
5: OK，
0: 敌人退走了，没有新的伤亡，攻势只有轻微的破坏。
5: But the fortifications have suffered limited damage.
0: 上校看着王泽仁。这么说，的确只是一次袭扰。王泽仁殷勤地说：“上校先生，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一般不会选择后半夜进攻，因为距离天亮时间太短。万一天亮还没有结束战斗，我们的飞机轰炸会让他们的损失惨重。”上校信以为真，以我和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来看，你说的没错。
6: Thank you, sir.
0: 谢谢长官。
7: Yes, sir.
5: Notify Alpha Company.
0: 上校接着下令。哈里斯，通知 A 连派出巡逻队到敌人出没的地方搜查，看看有什么疑点。其他人可以钻睡袋了。
5: Get into your sleeping bags.
0: 刘家龙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通过望远镜看到李延年匍匐到了排雷组李元的身边。
1: 情况咋样？
4: 还有十几米就排完了。
1: 这是鬼雷，
4: 是，
1: 赶快操作。
0: 李元屏气凝神，轻轻拿起鬼雷上方的第一颗雷，突然一颗照明弹腾空而起。
4: 救命！

0: 你们俩，把这颗雷拍完之后，都跟我撤回去。
1: 我们还没完成任务。
0: 副总命令，雷场连里有百分之处理。你万一在这儿被敌人发现了，一切行动都失败了。
2: 是，
0: 赶快操作。

0: 敌人的巡逻队过来了，没事别紧张，来得及，赶快操作。
1: 是。
2: 几束手电光摇晃着离他们越来越近。李元他们紧张地处理斜坡里鬼雷中松发地雷。美军士兵的大皮靴已经踩到了他们头顶上方的沟坎上。

0: 有天日，跟我撤。
1: 是。
2: 李延年带着排雷组弯腰沿着沟坎向后方撤离，行进在队伍最后的李元突然滑到了沟底，他刚刚站起身，突然一动不动。
0: 李元，干什么呢？
3: 怎么回事？
0: 我踩着松风雷了。
3: 小李元，让我来，给我下一帮的排雷。
0: 来不及了。
2: 美军巡逻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千钧一发之际，李延年突然看到沟底有几个稻草人。
0: 我有办法了，你蹲下，蹲下，蹲稳了，蹲稳了，慢点啊，我们俩跟我来。
2: 美军巡逻队慢慢搜寻到了他们头顶的上方，李延年带着两个战士迅速拿起稻草人来到李元身边，并覆盖到他的身上。
0: 元儿，你一定要坚持住了，等敌人的巡逻队过去我们就来帮你，你千万不能动，不能暴露，现在全连就看你的了。
3: 指导员，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
2: 李延年带着排雷组撤回到刘家龙的身边。
4: 你吓死我了，那敌人巡逻队差一点就发现你们了。
3: 怎么少一个？
0: 李元，他进沟里捡炭针，不小心踩着松风雷了，来不及排雷，我们先用假人把他隐蔽起来了。
5: 那还好，敌人一般不出铁丝网过雷区，应该发现不了。
6: 来，
0: 迈克，等等。
2: 一名美军士兵突然从土里扒出一个绳结，拉开了铁丝网。三三两两地走了过来，刘家龙和李延年看在眼里。
0: 看见没有？这是个好消息啊！
3: 走，

0: 我不能老让你照顾了，不照顾你照顾谁？那你就年纪最小。就算不为了你，也为了咱二妮我。
1: 行，那回了国，我让阿妞来吧，我们两个给你们磕头。
0: 你呀，还留着拜天地的时候互相磕吧。
1: 都别废话了，做好准备，出发马上开始了。
2: 炮声刚一减弱，刘家龙大喊一声：“
3: 赵营，吹什么风啊？”
2: 战士们一跃而起，呼喊着冲向美军阵地。李元看着冲向阵地的战友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七连的战士们。 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奋勇向前。李延年带领几个战士扑向了沟底。
4: 别过来！大家停住了脚步。
2: 李元眼含热泪，凝望着不远处的战友们。
4: 指导员，我完成任务了。 我胃痛。
2: 李元的身体瘫软了下去，双脚不由自主地微微抬起。

0: 连年带着战士们冒着呼啸的子弹和纷飞的弹片，重新杀向了美军阵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但更多的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巴班长倒下了，张安东立刻把他拖进一个弹坑。鲜血从巴班长的嘴里不停地涌出。
1: 赵哥！赵哥！
0: 刘家龙一边用冲锋枪扫射，一边问包扎伤员的李延年。刘家龙他们被美军的一个火力点压制得无法前行。
2: 射击，预备。

号阵地美军火力点的子弹像雨点般的泼洒到阵地上，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爆破组的战士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倒在了弹雨中。

0: 新人啊，角度太小了，压不住敌人那个地堡里的火力。你去把武班长给我叫过来。是。
1: 四号阵地，爆破手们迎着密集的子弹冲向美军碉堡，但没跑几步就纷纷倒下。三号阵地上，五班长来到李延年的身边。
2: 老爷，找我！
0: 吴夫人，过来！
2: 哎，你看着前面那个小土堡没有？那正对着敌人那个地方，大概之前的距离是100米左右。你在那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把子弹送到那个机枪口里边去？
3: 白天不用去，但到了晚上，我眼睛也看不见，而且那个照明弹起来，刚好在那个机枪里边，那是黑的。对啊，我一起去，这是我的弯呢，你的弯上了。
1: 罗厚才爬到李延年的身边。
3: 大王呀，美军不足，你把这个大王脸给我放下，我不用，我不必要人家美军武器。老袁，让我能完成，我知道，
0: 注意隐蔽。
3: 是。你咋这么不给人呢？抓了冲锋枪你不使，天天抱着水电珠子。大公子得了，那玩意儿还消停。
0: 行了，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要咋帮的？
1: 罗厚才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一排子弹。
3: 这老袁，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吗？
0: 我当然知道这个了。我跟你说，你看那个小土旁边，哎，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弹坑。一会儿啊，你在那会儿隐蔽，帮助五班长完成任务。
3: 是。不是，老袁，那班长他要
0: 他咋的？他得听我的，执行命令。
3: 是，
0: 注意隐蔽。听
3: 命令。
1: 四号阵地上，陈衍宗手握爆破筒，灵巧地通过一个个弹坑躲开敌人的子弹，不断地逼近火力点。刘家荣不由得暗暗点头。
4: 陈衍宗好样的，
0: 火力掩护。
1: 陈衍宗再一次跃起，跳入弹坑。他探出身来，把手榴弹扔向喷着火舌的火力点。突然，一颗美军手雷扔到了他的身边，转瞬间手雷爆炸。三号阵地，五班长逼近了美军碉堡。罗厚才端起卡宾枪，把一颗子弹打进了碉堡射击口。五班长吃惊地看向身后。
3: 哇，罗厚才，看清楚了。

0: 罗后才用卡宾枪射击碉堡的射击口，吴班长利用这颗子弹打到射击孔撞击出的火花，准确地把子弹射向美军的机枪手。两个人就这样你一枪我一枪，干掉了碉堡里一个又一个的机枪手。
1: 四号阵地，刘家龙命令进行第二次爆破。站住！准备！
0: 忽然，他看见一个人影一跃而起，冲向火力点。
1: 副班长，等一等！
0: 只见三排长在我方火力的掩护下，闪转腾挪，躲开了火力点内机枪手对他的追杀，终于到了碉堡的前下方。 他拉开了爆破筒的导火线，然后一跃而起，把爆破筒使劲塞进碉堡的射击孔。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毛卫宁，主演王雷，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婷，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还有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老年旅客买火车票优惠升级了，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以享受折上折票啊票价的优惠。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

0: 是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FM 八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能文能武》李延年录音剪辑的第三集。碉堡在一声巨响中开了花，

0: 敌人的碉堡接二连三被攻破。
1: 同志们，你们冲！
0: 战士们呼喊着冲向了美军阵地。此刻被手雷震晕的二班长陈衍宗晃了晃脑袋醒了过来，他端着冲锋枪跌跌撞撞地和其他战友们一起冲进了坑道，和美军展开了残酷血腥的坑道战。

0: 子弹没了，陈衍宗顺手捡起一把带有刺刀的步枪，继续向前冲。突然，一阵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爆破组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刘家龙心急如焚。
1: 陈衍宗这臭小子跑哪去了？
0: 陈衍宗此刻正追着三名美军士兵在坑道里狂奔，他击毙了一个，手榴弹炸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还在举枪顽抗。陈衍宗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刺刀捅进了他的胸膛。李延年和几名战士在坑道里搜索前行，突然一道炽热的火焰喷扫过来，走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瞬间变成了火人。他们痛苦地嘶喊着，翻滚着扑向坑道里的美军士兵，和他们厮打在一起。

0: 连年怒目圆睁。他带领战士们杀向前方。等到硝烟散尽，几名战士烧焦的遗体依然死死抱着敌军不放，和他们同归于尽。营指挥所里，营长和教导员得到了前线最新战况。
1: 营长，教导员，副营长用秘密报告，346.6高地他们拿下来了，789连正在打战场修筑防御工事。
2: 总共用时
3: 57分钟结束战斗啊！
0: 此刻，李延年在巡查346.6高地。
4: 大家抓紧修筑工事，啊，打扫战场动作要快，防止敌人反扑，啊，速度要快。
5: 教导员，
0: 李延年回头一看，是陈衍宗。
5: 教导员，
6: 看，阿刚缴获了一挺机枪。
5: 你小子还活着呀？
6: 可不活着吗？嘿，还有这个。一个军官的手枪。
0: 李延年怒视着陈衍宗。
5: 你的班呢？你的战士呢？我现在问问你，班长连长在什么位置？
6: 俺不知道，俺追敌人去了。但是他们能缴获这些武器吗？
4: 二班长，你是一班之长，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你手上有9个同志的生命。那前天打的胜仗是靠班排的统一行动完成的，是你一个人打的呀？这还打着仗呢，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明白没有？
6: 明白。
5: 马上去找到你的班，按照排长和连长的命令行动。
6: 是。
0: 李延年和刘家龙走向八连阵地。
5: 这个陈衍宗啊，他老是想当孤胆英雄。胜仗能是一个人打的？
7: 回头啊，我说的啊。哟，都到齐了。七连连长刘家龙、指导员李延年前来报。
5: 跟我还来这套？
7: 嚯，你们这还有个囫囵个的？那五号阵地都让我们炸完了，
8: 这不得亏你们了，在3号、4号阵地敌人屁股后头打，直接冲入掩蔽部就把敌人给弄了。谢谢了啊。
5: 哎，八连长，别光耍嘴皮子。弄点战利品拿出来孝敬一下。
7: 对呀，我们指导员一句话就说点子上了。
9: 别说这些了，天快亮了，咱们先来研究一下防御作战方案。
5: 好。
0: 是侦察科的两位军官到阵地找副营长。
10: 哎，二位钦差大人，有啥指示？说吧。
11: 纠正。这几个就是敌特打听的人。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几个战士的基本情况，便于下一步的审查工作。
12: 先从骆武蔡说起吧，7连8班战士，他原来想混一个解放军的广东派子就回东北老家了，但是没想到来到朝鲜，平时的工作都能完成，政治思想还算是稳定。
11: 一看名字就能说出战士的基本情况，看来平时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啊。
12: 这都是李延年的功劳，平时他的工作做得比较细，经常听他汇报。汇报的次数多了，我们就记住了。
0: 突然，美军阵地上大喇叭声传了过来：“
13: 共军的弟兄们，共军的弟兄们，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共军的弟兄们，你们都是优秀的军人，打仗勇敢不怕死。可是你们不想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们为什么要死在这异国他乡呢？”没娶过媳妇儿，没碰过女人，就一命呜呼了，值吗？
0: 战士们纷纷停下手里的活。
13: 原子弹知道吗？一颗就能毁了北平城。

0: 在原子弹面前，百万大军那就是一层灰烬。要搏命的就过来吧，带着我们空投的安全路条，或者到美军营地直接来找我，就说找 Peter 王，保证能让你们受到最优厚的待遇，咱餐餐有肉吃，天天有烟抽。愿意退伍去台湾的，马上就能分到土地，娶到老婆。这里我特意提醒一下原国军人员，共产党可从来都不信任你们。回来吧，蒋总裁不计前嫌，回来咱就官升一级。原国军人员都听好了，台湾的赵福根，你们可是一口锅里吃过饭的拜把子弟兄，现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现在可已经当上连长了，为了你们的安全。
1: 罗厚才铁青着脸，
2: 这王八怎么又跑这儿祸祸什么呀？当初我怎么把你掐死那么紧密？
0: 我都了解。
2: 哎，这回完了。
0: 美国人说了啊，
2: 我这是黄泥在裤兜子里，不是宝贝也是屎了。
0: 到时候咱
3: 听不懂戏，还想拨着脚该死匪回大陆？
0: 有钱有女人，咱就有女人。
3: 我打死你个狗东西！
1: 战士们举枪朝着喇叭方向就打。
0: 别打了，白费劲儿，这叫扩音器，扩音器懂吗？
4: 共军的兄弟们，要投诚就得趁早，打死干部的有奖，可都是美金啊。
1: 副营长开始布置作战计划。
5: 广义作战的方案就是这样，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5: 好，你们马上分别回连队，加固完工事，立即将大部分人员撤至反斜面，留少数人员监视敌人动静。各连指导员回去后立即展开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消除敌特反宣传的影响。
6: 是。
5: 散会。
1: 营通讯员拿着一封信跑了过来。
7: 副营长，副营长，营导教导员给你的信。
8: 什么重要的事不能无线电说，非要送信呢？
5: 去，把七连长和指导员给我叫过来。
6: 是。
9: 七连长，指导员。
10: 副营长，七连长和指导员回来了。
11: 副营长，
12: 副营长，有什么好事啊？
5: 营里来命令了，一，任命七连长刘家龙为三营参谋长，立即到任。二，七连全连调回营指挥所驻地，另有任务安排。
11: 不是，调我回营里当参谋长？那我们指导员的军事水平比我强多了，为什么不叫他去啊？再说了，现在346.6高地的防务任务这么紧张，为什么现在调我们回去？
5: 军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还要调整防务，没工夫听你意见。
11: 副营长，
5: 执行命令。
6: 是。
1: 李延年把刘家龙拉出了指挥所。
11: 真不知道这营里咋想的，这时候把咱俩给调回去。
13: 八成啊是跟刚刚皮特王的广播有关系。
11: 我呀还是想跟李大班，待会儿回到营里我找营长说去。
13: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啊，你进步是好事吗？总不能把咱俩一块都提拔上去了吧？大参谋长以后多关照关照我。
11: 你看你会算了吗？你当这参谋长那比我合适多了。就说咱们营里这些连干部，哪个我也瞧不上。哎，就是你，我没话说。
13: 这都是营里研究决定的，
14: 把咱们从前沿阵地调下来。
13: 现在这个档口啊，这个连里可以没有连长，但是不能没有指导员。
11: 你呀、啊，真是把咱们营给琢磨透了。就今天那个特务挑拨离间那些解放战士啊，全都是在咱们连。
13: 咱俩也得抓紧了啊！我呀，马上去二排，你去一排和三排。让所有的人尽量的搜集美军的武器弹药、服装、雨衣，所有的装备能带的都得带上。
11: 好，这以后七连啊，你说了算。可是咱得说清楚啊，以后有什么事你瞒天瞒地，都不许瞒我。
13: 呀，这以后在营里用着你的事儿多了。
11: 走了，走了，
13: 好嘞。
1: 李延年带领七连撤出了阵地，战士们抬着缴获的武器弹药，一声不吭的默默的走着。
1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15: 哎，全体都有，路边休息。
16: 原地休息。
15: 指导员，
6: 指导员，您喝水啊。
16: 哎，我上山的时候说过这儿有个小山洞，是这条路不是吗？
6: 什么山洞啊？你先喝水吧。
16: 你拿给其他的连干去。
12: 指导员，哎，怎么突然停下了？
16: 哎，我记得这会儿是有一个小山洞来着。啊？哎，在那儿呢。哈哈哈哈哈！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李延年和刘家龙走到山洞口。
2: 嘿，你准备把武器放这儿啊？啊，
16: 我路上不是跟你说了吧？祁连呐，一定会再回来的。到时候这些东西都用得上，省得背来背去的。
2: 嘿，好主意啊！
16: 这地方不小啊。
1: 不一会儿，他们把缴获的武器装备全部藏进了山洞里。陈衍宗找到李延年。
17: 指导员，把想了一宿，想明白了，
2: 想明白就好。
17: 俺不想干了。
2: 什么？
17: 俺不想干这个班长了。俺班九个人，现在就剩下三个了，都是因为俺。
2: 慢慢点，越有战斗力的人，越有责任心。你想的什么呀？跟上队伍接着想。
17: 是。
12: 指导员，嗯，美军装备都放好了。
2: 你们先出发，一会儿我们追上你们。
12: 好嘞，
2: 大伙儿动作快一点啊！
1: 武班长一回头，发现背着一支美式步枪的罗厚才正在用杂草掩盖洞口。
18: 罗厚才，
19: 罗厚才，叫你听不见了是吧？你咋不执行命令了？把这个美军武器放回来。
18: 放了，还咋放啊？我就留这一把了，这玩意儿再放，就算两把指甲。
19: 听不明白是不？咱是命令，现在都执行了，就你特殊。哦，咋了？战场上高高表现好一点，夸你两句，翘起尾巴了？
18: 我哪敢翘尾巴呀？不让你们揪我尾巴就行了。你说班长，我留他不就想战场上多杀点敌人吗？水连珠子一次能干死一个庄就能整死俩。
19: 你把你给我闭上！我命令你，把这个美军武器放几个，换回原来的，快点。
18: 原来那上哪儿找去？早找不着了。
19: 找不着了。
1: 李延年闻声走到山洞口，没吱声。武班长则钻进洞里翻找起来。
18: 瞧我找着，
19: 在这儿了。崽才是咱们的。
18: 别蒙我，谁知道这是谁的？
17: 我让你把桥换回来，你听见吗？
18: 我不换。
17: 你换不换回来？
18: 我不换。
17: 罗厚才，服从命令。
18: 是哪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多厉害？
1: 李延年把美式步枪从罗厚才的肩膀上硬拿了下来。
17: 后边有你用的机会。

0: 李延年他们听到身后传来的枪炮声，停下了脚步。
1: 哎呀，指导员啊，你太仙了，全让你给料到了。那现在营团应该知道咱们的行动了，而且已经在按照你的计划在帮咱忙了。
2: 哎，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主要还得看我们的。
3: 指导员，大家都爱跟你执行任务。只要有你在，啥难事儿不能成啊！哎呀，咱们抓紧赶路吧，我等不及干掉那个王八蛋。哎，指导员，要是能干掉那个龟儿子，我们的那个沙子功呢？
1: 你啥功啊？那功啊？咱这回回去，能从此让你看得起咱这一个解放战士，哎，我就知足了。
4: 指导员，指导员，哎，指导员，指导员，这次要是能顺利回去，你能原谅我吗？
1: 当然。你还说啥？那不远了，你能带你来吗？
2: 听一下，哎呀，咱们现在呢，找个隐蔽的地方吧，休息一会儿，不然太早了吧，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5: 是啊，刚打起来咱就到了，那就不对劲儿了啊！
2: 老郭三，你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找个隐蔽处。
0: 此刻汉奸王泽仁正和美军上校在一起。
6: Colonel, I believe my broadcasting works.
0: 上校，我认为我的广播起了作用。共军内部有人反水，也就是哗变。余曾有罗厚才和赵福根是拜把子兄弟，这个罗厚才还爱钱。我说过来有奖赏，还是美金，他肯定动心了。我认为这几个人比较能打，军事技术也好，所以上校，我建议趁他们内部内乱，马上发动一次进攻，一定能顺利地拿下高地。
6: We'll be able to take back the hill.
0: 这时，李延年静静地靠在树林里的一棵大树上，听着远方断断续续传来的枪炮声。
2: 现在这出戏啊，已经演到追击你们这几个逃兵了，咱们出发。
3: 是。
0: 团侦察排也迅速向李延年他们的位置靠近。

0: 美军指挥所里上校轻轻地点了点头。
1: I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order a full assault.
0: 我没有足够的情报去下令全面进攻高地。现在情况不明，派一个侦察班到346.6高地侦查，让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Let me know ASAP.
2: Yes, sir.
0: 李延年带领六个战士悄悄向前行进。
3: 野比。
2: 敌人呢，应该是去346.6高地侦察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来，这可是个大麻烦。
3: 啊，那咋整啊？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加快进攻的节奏。咱们一定要在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任务。小豌豆，
3: 到，
2: 你到后方的100米那个地方跟着啊，注意后方的警戒。
3: 是。
0: 李延年他们摸到了美军指挥所前不远处的树林里。
2: 如果在，
3: 啊，
4: 皮特王，皮特王，我是罗红。
0: 一阵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

0: 后才他们一边嚷着不要开枪，一边举起了小白旗。不一会儿，枪声果然停了。卢厚才倚在一棵大树上，看着身后的李延年。
1: 石老点，文书那老鼠挺好使啊。
2: 皮子王，我是卢厚才，我带着五个弟兄来投奔你了，你出来见见我们呢。
0: 王泽仁匆匆去见上校。上校，有人来投诚了，好像是罗厚才，我去看看。
3: Let me take a look.
4: Okay.
0: 好的，谢谢上校。上校立刻叫人，哈里斯，你陪皮特王出去看看，告诉他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中尉，通知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防止中共军队使诈。
5: Yes, sir.
0: 罗厚才在外面不停地催促。
2: 皮特王，你倒是出来呀、啊！
6: 来了来了。
2: 皮特王，老叔老叔，
7: 是罗厚才兄弟们。
2: 我是罗厚才呀、啊，我带着五个兄弟过来投奔你来了，你快出来！
7: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过去吗？
0: 王泽仁和中尉躲在门口的掩体后面。
7: 那怎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狡猾无比，你不会是想拿我的人头回去论功行赏吧？
6: 啊，这个垃圾贼！
2: 我出都出来了，我还能回去吗？我整死你，共产党也不给我奖金。
7: 那你还啰嗦什么？赶快放下武器，举手过来吧。我跟你说啊，詹姆斯上校还等着接见你们呢。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13度到14度。后天全市多云，13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3度到24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扬州交通广播 FM103.5， 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静静。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虽然的假期余额不足，但是晴好天气持续在线，有利于假期的返程。目前过江通道方面，五峰山大桥往常州方向的主桥面附近，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的北影桥附近受到流量的影响，现场都是缓行车辆，请经过这边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请有条件的车友可以选择重启大桥、沪苏通大桥、长泰大桥、泰州大桥进行过江。另外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临近免费放行时段，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而引起安全事故。再来看一下我们镇江的市区内，今天的晚高峰依然是非常的忙碌，现在的五凤口高架路段往观音山隧道方向车辆还是比较的多，还有丁卯桥路段焦山路路口车辆也是比较的集中，拥堵的比较的严重，在苗家湾路路段以及焦山路路段呢还是人多的情况，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好一个车速车距，稳加慢行。当然了，长江路路段呢更是车辆的密集区，在西津渡以及昭和皇冠附近到东吴路一线上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第一楼街一线也是各种的排队，有预约晚饭的朋友建议呢要提前一些出门，避免堵车以及停车困难，错过预定的时间。交通规则若遵守，全国各地安心走，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各位南京、镇江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主持人刘欢。那接下来关注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高速通行到底如何？扬州境内呢，所有的高速入口正常的开启中。首先关注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由北京往上海方向，宝应到江都东全线车流量大，尤其是在各服务区入口附近易缓行。S49 新阳高速由宿迁往扬州方向，扬州段全线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陈集服务区到蜀冈枢纽附近车多缓行，各位敬请避开。 S28 启阳高速扬州西北绕城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往润阳大桥的方向以及扬州北到岔河枢纽之间。 G40 沪陕高速有南京往南通方向安徽过境的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在高新区收费站一直到岔河枢纽之间易缓行易碰擦。扬州境内其他各联网高速主干道通行正常，非紧急情况千万不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返程高峰莫心急，安全抵达才是给国庆假期最好的句号。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斯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到北应桥附近，瑞安大桥往扬州方向的北应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另外，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华安界首高邮东桥枢纽附近，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罗阳锦屏枢纽、新联枢纽附近，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宜兴路段，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的四阳建湖段 S35 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淤溪枢纽附近，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丹阳以及常州互通附近，G3215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石湖互通附近，G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吴淞江工业区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宜昌服务区附近，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桥头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时间是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引起安全交通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开始呢，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2.5亿人次。当地时间5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后续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还有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还有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和转化装置。

0: 泰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发布辟谣公告，最近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1到5号，泰山景区以晴到少阴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没有发生避雨收费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8: 这里
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8: 生活方式
6: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时间是走到了17:11，这里听到的是镇江交通广播在假日带给大家的快乐加速度。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的你不知道是在回家的返程路上，还是在家中陪着家人。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幸福的风》，希望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我们同样的可以在内心深处好好的去回味那份团圆的幸福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2: 生活方式
1: 快乐加速度，
2: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2: 聆听的快感。

0: 全民阅读小知识。
1: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2: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0: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Hello， 各位，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茶，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想陪你一起安安静静的回到那段温暖的旧时光，我们从一首意境极美的老歌开始，1973年邓丽君的《又见炊烟》。这首歌淡淡的美好，却能够越听越有味道，是很多人心里最安心的旋律。我们来听歌。

有歌相伴，风雨同路，再难的路也不会觉得孤单。下面我们要回到台湾，走进当年的校园民歌风潮。1978年有一个叫银霞的歌手，他唱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和小雨》。银霞的声音干净清甜，就像春天里的阳光一样。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明亮，歌词简单纯真，写的是少女心事，是青春里面最清澈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一响起就满是青春的气息。我们听银霞《阳光和小雨》。

阳光和小雨都是青春最美的模样。民歌的清新之后，我们再回到香港听一首充满侠气的作品，1976年罗文汪明荃的《圆月弯刀》。罗文和汪明荃都是香港乐坛的实力派，那么这首一听也就是武侠的主题曲了，唱的是江湖恩怨情仇，各种身不由己，两个人的合唱配合得很默契，一开口就能够把人带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我们来听这首《圆月弯刀》。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寿丰枢纽附近，驾沪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北附近，驾沪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路段，驾沪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九龙口服务区附近，吉藏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吉藏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华庄以及石湖互通附近，降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曙冈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是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安全事故。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个眼神，一段心事都能够被蔡琴轻轻地唱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1976年包美胜的这首《小茉莉》。包美胜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了，他的声音像小朋友一样，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有辨识度。我们找遍整个台湾乐坛都很难找出这样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一样。所以他唱的什么小茉莉呀，唱的这个捉泥鳅啊，都是很有那种儿童歌曲的感觉的。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有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我们来听这首小茉莉。

好，听完了这首可爱的小茉莉，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大气又温暖的时代金曲，来自于汪明荃的《家变》。这首歌是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歌词道尽了人生变化和亲情的可贵。当年随着剧集的热播，红遍了两岸三地。那么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越听越有味道。

品吧，来自1979年张明敏的《陇上行之外》的温暖金曲，叫做《中华民族》。这首《中华民族》的旋律大气庄重，歌词深情厚重，唱出了民族的骄傲和希望，沉稳又有力量，曾经激励过无数的人。

厚重的情怀总是能够让人听得心潮澎湃。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温暖、浪漫的老歌收尾，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温暖》，也是来自于凤飞飞啊，就像一阵轻声的问候一样，能够给人安心和陪伴，我觉得格外的治愈。我们也为今天的流行经典册的时光画上温柔的句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能文能武李延年》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0: 王泽仁也瞪大眼睛紧紧盯着哈里斯，眼看哈里斯快步走到了自己面前，李延年突然往后一闪身，
1: 行了。
0: 身后的罗厚才扣动了扳机，哈里斯应声倒下。王泽仁暴跳如雷，从掩体后站起身来。
1: 罗三，你疯了吧你！你把他打死要钱赚吗你？你真是一个笨蛋！
0: 刹那间，几支冲锋枪一起朝着王泽仁开了火。王泽仁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双方随后展开了激烈的交火。美军巡逻队也开始向李延年他们射击。在后面的张安东一边还击一边大声地提醒李延年，
1: 后面有敌人。
0: 李延年果断下令，
2: 把信号弹。
0: 一颗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夜空，一直在瞭望孔前观察的刘家龙激动地拿起电话，
3: 团长，我看到李延年的信号弹了。
0: 团长立即下令，
4: 按预定坐标开炮。
1: 预备放，
0: 迫击炮炮弹从

李延年一声哨响，战士们立即蹲进战壕里，拿出手榴弹。忽然间，一颗颗手榴弹嗖嗖地飞向美军士兵的头顶，把他们炸得鬼哭狼嚎，四处乱窜。巴班长趴在地上摸到狙击步枪，他拄着枪挣扎着坐在地上，嘴里的鲜血不停地涌出，流淌到地上。李延年又一声哨响，战士们弯腰撤出了阵地。

0: 训员小顾刚跑两步，一颗榴弹在他身后爆炸。大家撤离后，李延年最后撤离。李延年在三号阵地的战壕里看到美军士兵蜂拥着进入他们刚刚丢弃的战壕。
1: 老陈，安！
0: 预埋在战壕里的炸药爆炸了，李延年大喊一声，被炸晕了的美军在战士们猛烈的扫射下仓皇溃逃。李延年的哨声响了，看着躺在担架上的小顾，李延年拿起被子弹打穿了的水壶，用手掌把里面仅剩的几滴水滴抹在小顾干裂的嘴唇上。
2: 小顾啊，谢谢你，水我留下了，你放心地走吧。
3: 同志们，我们用杀敌的行为祭奠牺牲的烈士，各自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王宇文走上前，
5: 各位，以后我跟着你，担心同学们的指导。好。
0: 李延年背过身，悄悄地抹着眼泪。这时滕桂桥、陈衍宗他们从五号阵地上回来了。
1: 少爷，少爷，少爷，
6: 少爷，打得太痛快了，敌人全被打退了，一百多都没回几个，
7: 全退了。
6: 伤亡咋样？
5: 没有伤亡。少爷，我们的新任务是什么？
3: 你们守五号阵地，我们的兵力不足了，五号阵地就靠你们的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0: 李延年扛着弹药箱分发弹药时，看见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重伤员。
3: 李志远，把这个战士送到后方去。
7: 是。志远，五百排长，还动你，报到，
3: 送回到后方。
7: 是，报告指导员。我能行，方正信任也是战斗力。
3: 服从命令，
7: 收收收，起啊啊，跨过鸭绿江。
0: 坑道里，陈衍宗在弹药箱上临摹王玉文给他写的字，班长滕桂桥找了过来。
5: 老陈，

0: 长，想什么呢？没事，下去喝水呗。阿伯哥，你留着。班长，啥指示？
1: 我有个事儿托付给你们。
0: 啊？咋了？
1: 我父母早逝，留下个小6岁的弟弟让我带大。我滕贵强没本事啊，就一个弟弟都没看好。 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小安东，我咋看咋像我弟弟。这孩子本来命也苦，好不容易遇到个好人家，遇到了二妞，还被国民党抓了丁。我看今天这敌人是疯了，非要拿下咱们阵地，万一我光荣了，小安东……
0: 班长，你说啥呢？我说的是小安东，我就托付给你了，有机会的话，让他活着回去，把二妞给娶了。
2: 自打上次指导员说完。
3: 现在全七连的同志都想让小安东回去娶了二妞，班长你放心，只要俺陈彦宗在，小安东就在。
0: 拜托！
3: 美军的疯狂进攻又开始了，李延年率领战士们顽强反击。 张安东把一个爆破筒用力地扔了出去，爆破筒在扛着榴弹发射器的美军士兵附近爆炸。张安东又抓起爆破筒就要冲出战壕，被滕贵桥抱着拖下战壕，并抢过爆破筒。
4: 干吗？
5: 我好好活下去。
3: 滕贵桥抱着爆破筒跳出战壕，扑向近在咫尺的美军士兵。美军士兵慌忙开枪，滕贵桥迎着密集的子弹将他们扑倒在地。滕贵桥和几个敌人同归于尽了。张安东打完子弹，端着刺刀就往前冲。陈彦宗一把抓住了他。 李延年和王玉文并肩战斗，一颗榴弹在他们附近爆炸了。
6: 李延年走掉身上的泥土，抬起头继续射击。不一会儿，李延年下令：“
7: 停止射击，敌人吞下去了，
6: 抓紧修筑工事啊，补充弹药。”李延年回到坑道，晃了晃弹药箱上已经空了的水壶。
8: 这时，张少杰穿着一身美军军服跑了进来。
9: 指导员，哎，哎呀，我这弹药啊，真是没剩多少了。敌人呢，要是再上来的话，你咋穿这么一身呢？我想到办法炸掉美军的弹药库了，这样美军没有炮火支援就不能进攻我们了。
8: 啥办法？
9: 就是穿着这身衣服。 混进美军营地，炸掉他们弹药库。你真是胡闹！你穿着这身衣服，你就混得进去啊？那再说了，你给人弹药库炸了，你咋出来呀？不行，
8: 指导员，相信我，在咱连里，没有人比我更懂炮了。再说了，八班长都能抱着爆破都冲进敌人人群，我也能行。指导员，只有这个办法能救346.6。
9: 能救泰山连了。
10: 此刻，陈彦宗抓着张安东，把他拉到一边。
9: 班长，把你交给俺了，俺就得对你负责。
10: 你们俩都为我死了，我活着也难受。
9: 谁死了？
10: 班长死了。
9: 俺不还活着吗？咱们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该死的时候谁也躲不了。但你不能自己白白去找死啊！你找死对得起班长吗？对得起家里二妞吗？对得起这么多躺着的同志吗？
1: 我要给班长报仇。
0: 那你刚才挺俺的，现在是俺指挥。第一，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第二，就算是死，你也得排在俺陈彦宗后面。
2: 副班长，副班长，你看，这是我们收集的武器弹药，还有一点机关枪呢。
0: 好，赶紧给他们都发下去。
4: 是。
3: 陈彦宗走到张安东身边，把几粒玉米放到他的手上。
0: 是的，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啊！
1: 班长，
3: 张安东把玉米粒放进嘴里，使劲地嚼着。枪炮声再次响起，仅剩的几个战士奋勇抗击大批的美军士兵。陈彦宗在战壕里来回穿梭，不停地开枪扔手榴弹，突然他在爆炸声中倒了下去。跑过去把陈彦宗拉坐了起来。
2: 哎，副班长，
0: 不别沉啊！
1: 副班长，您都怪我，您要不是为了救我，对您不会有事。
0: 屁话！班长，我得挖到十八层地狱去。
1: 班长，你就在这歇着，我一定不让敌人攻上来。
0: 陈彦宗，最受不了这个别人为俺当事儿，别看少条腿，照样肉搏对付三五个敌人。
2: 朱班长。别再用魔法了！
0: 你就在这给俺压子弹，这样俺这枪不停，敌人他妈的就别想上来。
3: 美军士兵已经冲上了阵地，李延年带领战士们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忽然机枪声响起来，美军士兵在陈彦宗的机枪扫射下纷纷倒了下去。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彦宗，他倒在了战壕里。
1: 班长，
3: 张安东跑过去拉他，被他一把推开。
0: 别管，继续打，你让他们上来，把你压死的，快起来！
3: 张安东抓起机枪继续开火，陈彦宗靠着战壕，一颗一颗往弹夹里压子弹。
1: 班长，子弹！
3: 张安东接过弹夹，装到机枪上继续射击，而陈彦宗已没力气再往弹夹里压子弹了。
0: 对不起。张安东，
1: 班长，你们不要看不见，打他跟你说。
0: 操你妈的！
3: 战士们英勇无畏的顽强战斗再次压倒了敌人。 美军像潮水般的退了下去。张安东高兴地转身看着陈衍宗，
1: 安上，敌人退了，安上，安上。
3: 而陈衍宗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张安东从他手紧紧捂着的口袋里掏出了王玉文写的那张纸条：陈衍宗早娶媳妇，多生孩子。
1: 班长和副班长都已经牺牲了，现在由我指挥。
0: 好，听你指挥。
3: 李延年被炮弹爆炸的气浪击倒，他摇晃着爬起来，用步枪射击。步枪子弹没了，他又拔出了手枪。一个美军士兵应声倒下。战士们在战壕里与美军士兵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李延年依着壕沟站起身来，几个美军士兵又冲到了面前。

0: 早娶媳妇儿，多生个孩子。文叔，王秀儿，啊，秀儿，秀儿。
1: 不远处，王玉文、袁正双目倒在战壕里，一个美军士兵跪倒在他的身边。李延年走上前，取下他的眼镜，轻轻合上他的双眼。小婉，你是一个优秀的战士，勇勇作战，文武双全。
0: 你的事迹，指导员都给你记上。李延年从王玉文的怀里掏出了笔记本，笔记本里写着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王玉文他自己。李延年流下了眼泪，张安东在他耳边轻声汇报。
2: 顺利跟上去了。好。
0: 李延年在望远镜里看到，穿着美军制服、脸上裹着纱布的张少杰从死人堆里悄悄爬了起来。他回头看了高地一眼，跟在撤退的美军士兵身后下了山。天渐渐暗了下来。 脸色严峻的李延年和战士们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忽然，美军营地火光四起，爆炸声接二连三传来。李延年眼含热泪，看着山下的火光。
1: 消息，以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李延年打开笔记本，在上面郑重的写下了“张少杰”三个字。夜色中，刘家龙跑进了团指挥所。
3: 报告，说，团长，接到上级侦听部门通报，三四六点六高地上的我军，把当面直敌的弹药库给炸了，敌人死伤惨重，正在紧急调运医疗队和补充弹药。太好了，这为我们今晚的大反攻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告诉三营，我会给他一个连，让营长带着，总攻开始，敌封锁炮火一旦被敲掉。
0: 火速增援三四六点六高地。李延年他们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困难，但尽粮绝。后半夜，寒风裹夹着残存的硝烟，飞拂着三四六点六高地。李延年和几名战士饥寒交迫，坐在战壕里。
1: 张排长用自个儿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半天的宁静啊！卫生员，到。你叫那剩下的二十一个战士啊，都到三号阵地上来。万一敌人要是上来了，我们要收缩兵力，发出要点。是，
4: 我现在去通知他们。 指导员，你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快睡好了。
0: 李延年实在太。

0: 他抱着枪眯上眼睛，刚睡了一会儿就被叫醒。
1: 老阮，爷上来了。
0: 火光中，美军士兵隐隐约约的身影离阵地越来越近，李延年率领战士们严阵以待。
2: 听我的口令啊，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
1: 是
2: 啊，
1: 是。
2: 给我瞄着准一点啊。
0: 在火光的映衬下，美军士兵的脸已经隐约可见。李延年大喝一声，密集的枪声、手榴弹和美军发射的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三营指挥所里，营长得到最新战况。
3: 上头报告，346.6高地激烈的枪声还在继续。
4: 敌人就是丧心病狂，都不做火力准备，直接偷袭。
2: 李延年他们一定机动困难。
5: 离总攻还有多长时间？
6: 24分钟。
4: 走，带上部队在封锁区前等着，封锁一停，马上冲过去。
7: 是。
0: 346.6高地恢复了沉寂，李延年在做最后的准备。
2: 虽然敌人让我们给打退了，但是很快还会再次进攻的。现在。这阵地上就剩下这么10个人了啊！我现在要求大家要坚决地服从命令，知道吗？
7: 是。
2: 小安豆，
8: 到。
2: 现在你带着这个战斗日志本返回到营里，过封锁区的时候如果危险，不要硬闯，找个地方隐蔽。等着我们自个儿的反攻部队，拿着。
8: 副大员，我不走，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2: 你知道这上面记着什么不？这上面写着346.6高地上所有战斗过的战友的事迹。我们绝不能让烈士默默无闻。拿着。
8: 指导员，我不走，要死死一起。
2: 谁说要死了？这都得活着，啊？那我们还得去参加你和二妞的婚礼呢。不光是你们班，这是全连的愿望，是不是？
8: 是啊，对，能娶到二妞，生她一个班的孩子。指导员，我不走。
2: 我刚才说什么了？服从命令。
0: 李延年拉过张安东，又一把把他推开。张安东回头望了生死相依的战友一眼，依依不舍地向远方走去。
2: 同志们，
0: 李延年打开弹药箱。
2: 现在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啊！我们志愿军绝不当俘虏。
9: 誓与山地，求存亡。
2: 这儿还剩下最后一箱手榴弹了啊！哎，大家分了，每个人都要留一颗啊。等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投完了，如果敌人还是不退啊，我们就拿着这最后一颗的手榴弹冲进敌群。有没有这个胆量？
8: 有
7: 有有，
8: 我们绝不是孬种。
10: 指导员，您放心，我们不怕死。
8: 对，我们不怕。
2: 都是好样的，回到战斗位置。
8: 是是是。
0: 三营长带领一个连隐蔽在封锁区外，此时封锁区正经受着一轮猛烈的炮击，他不住地祈祷。李延年和仅剩的10个战士继续坚守着高地。

0: 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他抓起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
1: 老爷，我也没伤啊。
0: 李延年一摸弹药箱，手榴弹也扔完了。
2: 杀敌千岁，把留着那颗手榴弹拿出来。
1: 老爷，
2: 跟我冲进敌区。
0: 李延年一马当先跳出了战壕，就在这一瞬间，耳畔响起了熟悉的军号声。李延年精神一振，
2: 我们的反攻部队来了，346.6高地我们守住了，把手榴弹扔出去。
0: 已经扑上阵地的美军遭到迎头痛击，三营长带领战士们冲上了346.6高地。
3: 去把李延年给我找回来！
1: 连长，我去。
0: 张安东又回来了。
4: 张连
1: 长，来点，
4: 小心！
0: 张安东用身体挡出了一名美军伤兵射向李延年的子弹，战友们迅速还击并围了过来。
5: 站住！
2: 请问长友？
0: 李延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张安东，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2: 上次刀，一个也别让他跑了，杀他个魂飞魄散，屁滚尿流！
0: 李延年带领最后几名战士义无反顾嘶喊着杀向溃败的美军。
6: 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敌人的秋季攻势的最后挣扎彻底破产，不得不以接受现有控制线停火的条件回到了谈判桌前。
0: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说，
7: 当心的基本谈判主张我严格保留。
0: 美国海军中将乔埃发言，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边章武接过话。
8: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从上次谈判破裂到现在，这条战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我们在西线又向南推进了10公里，不知道你们凭着自己的海空优势又会提出来什么新的条件。
0: 乔埃回应，
9: We'll verify the line of control.
10: 我们会做核实。我们尊重现实。
6: 尊重现实，我们用英勇顽强的战斗教会了敌人尊重现实，同时我们也教会了自己，敌人只尊重对手足够强大的这个现实，对软弱可欺的对手他们绝没有半点尊重。毛主席说，朝鲜战场敌人是刚多气少，而我们是刚少气多。对，我们就是凭着一股中华民族不怕牺牲绝不屈服的气打败了侵略者。我就是李延年，共和国70年大庆，我以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的身份，接受了习主席授予的共和国勋章。我知道这个勋章不是授给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荣誉，属于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
0: 李延年1952年11月荣立特等功一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1979年边境防卫作战两次立三等功。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李延年共和国勋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毛卫宁，主演王雷，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婷，感谢您的收听。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首《梅花三弄》出现在第一部《梅花烙》的开头，由老烟嗓姜育恒演唱。据说琼瑶的每一部剧集主题曲，除了歌词必须是琼瑶本人亲笔之外，连演唱者也要通过她挑剔的目光。所以我很佩服琼瑶阿姨的眼光，能够让姜育恒来演绎这首《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首曲子。姜育恒的声音宽厚当中流露出一种沧桑感，而这样的声音唱起，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才会让人有一种吟唱感慨红尘的洒脱。再加上男女生合唱团的加入，这首作品也成为了姜育恒演唱生涯当中最为大气、最为壮阔又不失柔情的一首作品。
1: 红尘自由，痴情者，我笑痴情。
2: 你怎么会来呢？王府中不是正大肆宴客中吗？
3: 是，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借口醉酒中途退席，快马加鞭地赶来看你。我只能待片刻便要赶回去。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永不负你，永不负你。
2: 你抛下了满座宾客披星戴月的，就为了赶来对我说这么一句话，能得你如此。
0: 时隔30多年，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些非常熟悉的歌声，剧中人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场景似乎都像电视画面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花三弄》三部剧集第二部《鬼丈夫》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很美，叫做《鸳鸯锦》。

这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片头曲《鸳鸯镜》，也是《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所有歌曲当中，在词曲编配方面，我个人觉得最具有中国古

0: 这个案子的问题，常委会上确实意见分歧很大。
1: 陆毅可一行来到汉东省公安厅招待所，走进了大门。赵东来也来到了这里，他走到警车旁。
2: 赵队长，警察院的车刚进去。
3: 看清楚了，是检察院的人吗？
1: 没错，就是办案局的车。
2: 就在这堵。
3: 记着啊，千万别引起冲突。

0: 路易可他们一起来到了401室门口。路易可和周正见到了蔡成功，蔡成功面露喜色。
1: 你说什么？侯良平调到汉东来了？
2: 目前是我们汉东反贪局局长，他派我来接你的。
1: 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我的电话被他们给没收了。谢谢啊，猴子，是我，你调到汉东来了。
3: 你少啰嗦，快跟我的人走。
1: 猴子，那门口有辆市局的车一直在这盯着呢，
3: 所以我才派人来接你啊。跟陆处长走，快。
1: 陆处长，我可把我全交给你了。
0: 祁同伟接到了汇报。
4: 我再嘱咐你们一次啊，不管省检察院和市局赵东来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你们都不许往里掺和，听见没有？
0: 陆亦可一行刚上面包车，前面的路被公安的警车堵住，他看了看，拿出工作证走下车来。赵东来一见也走下车来迎了上去。
2: 我们在执行公务，请让开。
5: 哟，你就是陆处长，正好提过你。陆处长，我们也在执行公务。
2: 你就是赵东来啊？很隆重嘛，局长亲自出马。不过蔡成功我一定要带走，他是重要举报人。
5: 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去看守所接受举报吧。
2: 万一他心脏病发了呢？
5: 你这就说明他要真有病，我们会及时治疗。
2: 万一你们不及时呢？后果谁来负？赵局长，给我24小时，24小时之后你到我们反贪局来提人，我陆亦可说话算数。
5: 不行，蔡成功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集资诈骗罪，是我们通缉的重要嫌犯。陆处长，大风厂事件你不会不知道吧？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人我们必须留下。
2: 哼。
0: 在检察院里，季昌明端了杯水递到正在郁闷的侯亮平面前。
6: 知道厉害了吧？我说不让你急着办案，你就是不听。你以为你从北京打机关下来的，他们就都听你的？
3: 没有，季检察长，我哪敢有这种幻想。
6: 亮平啊，你不要整天啊光想着办案，有些心思呀也该用到人情世故上。我跟你说说李良同志啊，他是位老副局长，也可以说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老反贪，特别是在陈海出事之后，局里的工作就由他来主持。你想想，难道他不想再上一步？
3: 我抢了他的位置，让这位老反贪啊不高兴啊。
6: 谁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包括你。

0: 这很正常，人之常情。其实啊，吕梁同志在工作上还是蛮拼的。
1: 吕梁身体是真的不好吗？他不会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吧？
0: 不不不不，这些情况你不了解，我跟你说说。刚才我说了，吕梁同志在工作上认真负责，特别是局里有一些难做的工作，别人不愿接手的案子，他都主动的承担，不是加班就是加点，所以身体呢有些过早的透支，血脂、血压、血糖都高，心脏的动脉血管也有毛病，医院早就让他住院动手术上个支架，可是你知道咱们局里哪有这么大块的时间呀，就这么拖着拖着，
1: 拖到今天我来了他就解放了。行，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0: 你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啊。啊，我再跟你说说陆一可他们。他们和陈海呀、啊、工作了很长时间，上下级呀、啊、配合得非常好，也很默契。他们一直盼着陈海能早日苏醒回来工作。这时候你空降下来了，他们在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这也很正常啊，你要多些理解啊。
1: 理解理解，我这一不小心啊就犯了众怒了。
0: 什么众怒啊？小题大做，不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事情吗？情绪就要慢慢的消化，但不能影响工作呀。
1: 哎，季警察长，
0: 嗯，
1: 那这工作得您去做了。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风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Hello， 各位，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想陪你一起安安静静的回到那段温暖的旧时光，我们从一首意境极美的老歌开始，1973年邓丽君的《又见炊烟》。这首歌淡淡的美好，却能够越听越有味道，是很多人心里最安心的旋律。我们来听歌。

炊烟袅袅，岁月温柔，这样的歌声总是能够让人心里平静。听完了恬静的生活气息，我们再听一首洒脱又大气的经典，来自于1979年徐小凤的《风雨同路》。徐小凤的声线沉稳憨厚，带着一种自在的从容的气度。那么这首《风雨同路》旋律很坚定，歌词讲陪伴，讲坚持，讲不离不弃，在困难的日子里给人很多的力量。歌声里有经历，有故事，越听让人越踏实。

有歌相伴，风雨同路，再难的路也不会觉得孤单。下面我们要回到台湾，走进当年的校园民歌风潮。1978年有一个叫迎霞的歌手，他唱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和小雨》。迎霞的声音干净清甜，就像春天里的阳光一样。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明亮，歌词简单纯真，写的是少女心事，是青春里面最清澈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一响起就满是青春的气息。我们听迎霞《阳光和小雨》。

光和小雨都是青春最美的模样。民歌的清新之后，我们再回到香港听一首充满侠气的作品，1976年罗文汪明荃的《圆月弯刀》。罗文和汪明荃都是香港乐坛的实力派，那么这首一听也就是武侠的主题曲了，唱的是江湖恩怨情仇，各种身不由己，两个人的合唱配合得很默契，一开口就能够把人带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我们来听这首《圆月弯刀》。